ᱜᱮᱞ ᱤᱨᱟᱹᱞ ᱥᱮᱨᱢᱟᱛᱮ ᱦᱩᱰᱤᱧ ᱠᱚ ᱭᱟ ᱚᱠᱚᱱ ᱚᱠᱚᱱ ᱮᱨ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ᱠᱚᱣᱟ ᱤᱱᱠᱟᱹᱱ ᱦᱚᱱ ᱠᱚ ᱜᱚᱡ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ᱠᱚᱣᱟ ᱠᱚ ᱤᱱᱠᱟᱹᱱ ᱦᱚᱱ ᱠᱚ ᱟᱢᱵᱟᱵᱟᱹᱥᱭᱟᱹ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ᱠᱷᱟᱸᱰᱟᱣ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ᱠᱷᱟᱸᱰᱟᱣᱟ